0: 界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雁翎路燕巢鸣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鸣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鸣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先锋。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发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去。

0: 提肩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陈纳德挑选新飞机，这选来选去，陈纳德就认为这 P40 那是最好的。但是现在由于英国方面的订单太多呀，美国人不太愿意卖，这陈纳德就觉得可以去寇迪斯公司的总部去那儿碰碰运气。您还别说，陈纳德带着毛邦初刚一到寇迪斯公司的总部，还真碰上一件事儿。这办公室里头有俩人在吵架，其中一个呀好像是英国人，叫杰克。这个人呢一口咬定他这一批 P40 啊没按照要求造，拒绝接收，也拒绝付钱。里头那个寇迪斯公司的负责人呢百般相劝，可那杰克呢根本不领情，一摔门他走了。这陈纳德一听眼珠一转，我们本来要买 P40， 不过英国人的订单太多，美国人不愿意卖，看来这一批英国人拒绝接受，如果运气好啊，我们可以买下来。所以陈纳德想到这儿，赶紧推门进去，一看里头这个人还认识寇迪斯公司的副总经理麦克。之前呢他跟陈纳德有过交往。这陈纳德一看，麦克最近过得挺好嘛。哎呀，是陈纳德呀，好久不见了，我最近还行，你怎么样？我也不错。两个人呢寒暄了几句，这陈纳德一琢磨呀，我是为买飞机来的，所以呀直奔主题。麦克，刚才那个是谁？嘿，别提了，那个呀是英国的代表，他来验收飞机，非说我们这 P40 不合规格。哎呀，你也知道啊，他们在合同中啊也没提到这机枪的口径，当时啊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工程师说了，结果我们的工程师就没汇报，造成这个误会。嘿，好嘛，这100架飞机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呀？这陈纳德一听，嘿嘿，麦克，我帮你处理，怎么样啊？这批飞机马上就能转手，而且这钱呢一分也不少。哎，有这事儿吗？你放心，我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回咱们美国呀选好飞机。我选来选去，就咱们这个 P40 啊是最好，这些飞机我们全都要了，你看怎么样？哎呦，那太好了呀。哎，不过陈纳德呀，我这事儿得跟董事会先说一下。这你放心，咱们尽快，只要你这边敲定，我们马上可以付钱。咱们简短截说呀，这个是好事儿，寇迪斯公司能减小损失，这还有什么说的？所以董事会那边很快敲定，宋子文这边呢也没说的，陈。

德决定了，他呀就出支票，所以这买卖呀很快就做成了。不过呢，这克伍迪斯公司也说了，关于运输呢，因为中国呀现在在打仗，我们呀没法直接送到中国，至多呀我们能送到缅甸的仰光。这陈纳德一听，没有问题，到了那边我们就可以接收。飞机的事儿呢就这么敲定了，这100架飞机呀就分别装船，从美国的东海岸经过欧洲、非洲、印度洋，最后啊到了缅甸。这其中呢，咱们说着容易，实际上得好几个月。正好在这期间呢，毛邦初得令要回国呀接掌空军。毛邦初呢正好乐得不管这事儿，他呀就看不上这些 P40。 他临走还琢磨呢，陈纳德能凭这些飞机打败日本人吗？我看没戏，就这批飞机好归好，不是那临时的对手，我们回去才不用这批送死的飞机呢。但是啊，这怕就怕国人之口啊，这批飞机过去我们根本不碰，他们呀就说我们崇洋媚外，这事儿啊也不太好办。干脆呀，我回去之后咱把这事儿给做明了，我让飞行员去检测，结果是不堪用，这样就全都解决了。这飞机不能用，咱不能拿飞行员的命开玩笑。所以说呀，毛邦初回国之后啊，就让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罗英德去缅甸看这批 P40。 但是呢，结论必须是不堪用，这个就是其中的原因。咱们再说陈纳德呢，毛邦初不用这飞机还帮了他一个忙，没人抢飞机了，他呀就够用100架，且用着呢。这飞机有了呀，下面必须招飞行员。咱们说呢，这时候宋子文呢已经通过蒋委员长在外交渠道跟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交流，把零式啊包括其他等等情况都说了。咱们说这罗斯福总统呢，人家也是高人，他呢就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个呀跟军人就不一样。这军人呢，比如说阿诺德将军，他呀只需要考虑如何去打，别的呀不用想。可作为总统呢，罗斯福啊必须站在全盘的立场上考虑，得对国民负责。这罗斯福就想啊，日本这种新飞机威胁的确太大，所以我们呀得想办法制敌先机，先打探清楚最好。而且呢，如果我们现在只派一部分部队让他们去冒险摸摸日本这零式战机，这其中啊有谁出了危险，我呀会失去他们家的选票。但是呢，如果现在不这么做，就装傻，我们当看不见，等到这战争全面一开，我们这士兵啊出危险的更多，到时候选票更拿不上来，这样我才更危险。所以说呀，派一部分志愿者去摸摸底，这买卖还算值。所以这罗斯福考虑再三，就准许陈纳德呀组建志愿航空队去中国作战。同时呢，这罗斯福
还要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这消息特别的好，但咱们也说了，俗话说得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这命令传到阿诺德将军那儿，他是特别不满。阿诺德将军呢，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要组织战略空军，现在正缺人呢，总统这一道令不是让陈纳德跟我这儿挖墙脚吗？嘿，真可恶。但咱们说呀，这是总统的命令，阿诺德将军呢，他不执行也不可能。所以这阿诺德将军呢，他干脆呢改变战术，只要陈纳德呀不提飞行员的事儿，他呢是一律的帮忙。而在这飞行员方面呢，阿诺德将军呢下了这么一道令，凡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队员呢想要去参加援华航空队的必须退役。有人问了，这阿诺德将军下这道令什么意思呢？咱们说呢，阿诺德将军呢有他的解释，他这解释也看似挺合理。他就说呀，我们美国呀还没跟日本开战，所以呢你们不能以政府的身份去参战，要说是军人呢不行，你代表美国，所以呢你要想去必须退役，以个人的身份呢去参战，这个我不管。咱们说呀，就这一道令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陈纳德刚开始招飞行员的时候，好些人呢都想去。这原因很简单呢，一方面呢可以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另外一个呀，宋子文那边开的条件的确挺丰厚，去了呀能捞一笔外快。可是呢这一提退役，好些人呢直打退堂鼓。没办法呀，美国兵啊人家待遇在这儿摆着呢，你要是在战场上负伤或者死亡，政府啊会给你相应的补偿。可是呢你一旦退役，以个人的身份参战呢，你死了算白死，伤了呀这算白伤，美国政府根本不管。所以这样一来呀，大部分人呢权衡利弊，他还是不去了。这下陈纳德招募飞行员就遇到了瓶颈。这宋子文一看呢也着急，招不了这航空队啊他也不好办。最后这宋子文一琢磨呀，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呀提高价码。有人问了，这宋子文开了有多高的价码呢？这儿告诉您呢，这宋子文说了，只要是来的飞行员，根据你之前的履历呀，这工资每个月最低给你开250美元，高的话能到750美元。另外呢，差旅费报销，一年之中啊还有30天的带薪休假，而且呢中国方面呢提供食宿，还有相关的补贴。另外呢奖金也丰厚，接落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咱们说呀，就这个价码当时来讲那可真是钱呐。有些那飞行员一盘算，就凭我这条件呢过去基础工资至少500美元，而且再算算补贴，我一年之中啊要是能接落10架日本飞机，就我拿的这总工资能超过1万美元。哎呀，
这要在美国呀，能顶上美国的海军司令。嘿呦，这个买卖真值。这儿有句俗话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不一定对，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确管用。这宋子文一开高薪，好，真有110多个飞行员呢，当场报名就要参加。这陈纳德一看呢，美，哎呦，总算找到飞行员了。但是呢，等他们一审查，陈纳德和宋子文呢，当场傻眼。怎么回事呢？来的这个呀，110多个飞行员，只有那个零头17个人驾驶过战斗机，剩下的呀，要么是轰炸机飞行员，要么是侦察机飞行员，甚至还有那表演飞行特技的，等等等等。总之，真有那空中格斗经验的人特别少。这陈纳德一看呢，当时就脑仁疼。但是呢，等具体一面试，陈纳德还转怒为笑。怎么回事呢？这陈纳德就发现呢，来的这110多个人里，绝大部分呢都跟他年轻时候差不多。在原先的部队啊，挺有办法，但是桀骜不驯，这思维呀，他不按常规的走，所以这些人呢，绝大部分呢，跟原来的部队待着都挺憋气，所以呀，打算换个环境，上中国来看看。这陈纳德一看呢，高兴，我这个战术，反正不按常规的走，他们这种脾气好学。这陈纳德想到这儿，再把这些人筛上一遍，一个呀也没开除。再看看呢，又招募了一些技师，还有地勤人员等等，把他们呀集合到一块儿办理签证，这样就打算进入中国了。可咱们说呀，陈纳德办理这签证，嘿，这一看五花八门。咱们说日本人方面呢，早就注意到了宋子文和陈纳德一行，知道他们去美国呀肯定没好事，可能想要招募飞行员的干活。所以这日本人呢就派了间谍跟踪他们。结果这间谍呢到了美国一打听，美国陆军航空队那边不配合，这个呀他们就挺高兴。而且呀，这陈纳德也坏，他为了迷惑日本人呢，招募这些人，对外宣称啊，就是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那签证啊，办的也特有意思，职业这一栏啊，有农民、音乐家、学生、职员、银行家等等等等，什么职业都有，就是没飞行员。而陈纳德呢，他自己的签证上写的也是农民。咱们说这日本人呢，情报系统可不是白给的。几天过后啊，陈纳德这一行人的状况就汇报到了日本大本营。这日本大本营一看呢，可乐坏了，呵呵，陈纳德他就是个国企的飞行员的干活，他呀这回领了一帮杂巴草，估计啊，等你们的学会飞的干活得2-3年，到时候我们早就征服支那的干活，就你们能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的干活呢？这日本人呢就放松了警惕，没把陈纳德他们呀当回事儿。咱们再说陈纳德呢，这回呀
飞机和飞行员都有了，但是问题还挺多。为什么呢？美国方面呢，只答应给国民政府派顾问，给自己啊，没有派参谋。这各方面的事儿啊，宋子文底下的人呢，帮着跑可以，但是拿大主意还得靠自己，这个呀太累，没辙呀。陈纳德呀，只能联系帮手。他联系了一个人，谁呢？自己的好朋友梅里安·库珀。他呀，原来也是美国陆军的飞行员，跟陈纳德呀关系莫逆，而且呢，这人也有点本事。陈纳德呀，特意跟他通了电话，让这梅里安·库珀呀赶紧赶到缅甸的仰光，大家集合。陈纳德也答应了呀，委任这梅里安·库珀当自己的参谋长。咱们说这梅里安·库珀呢，他呀当时没在美国，而是在欧洲。接到电话之后啊，他是满口答应，但是之后就出了点问题。这梅里安·库珀呀一直没能赶到，后来呢，直到1942年的中期，梅里安·库珀呀才赶到陈纳德的麾下。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什么事儿把他拖住了呢？咱们呢后文会有交代。总之啊，之后一段时间内，主要的工作呀还得单练陈纳德一个人。就这样，主要的工作呀准备就绪，陈纳德呢就带着小伙子们呀奔赴仰光，跟托运飞机的人呢去会合。咱们再说招来这些飞行员呢，这些小伙子呀从聚到一块儿开始，那就一个个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咱们书中代言呢，来的这些人呢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没一个是善茬子。他们原来在部队的时候可都是刺儿头，要说飞行技术啊，这些人都不含糊，但是呢普遍的毛病，心高气傲，谁也看不上。在部队的时候他们看不上队友，现在呢看不起敌人，也就是日本人。这到中国的路上，谁也没把这日本人当回事，他们呢就开始聊天。哎，我说伙计，你是哪儿的呀？我呀是海军航空队轰炸机第一中队的。你呢？哎，我呀是陆军航空队侦察机第五中队的。嘿嘿，这回咱们去仰光啊，还能欣赏一阵热带风光，挺好，你觉得呢？哎呀，没错呀，我听说呀飞机也给咱配好了，等咱到那儿三下五除二，最多三四个月就把他小日本揍趴下，到时候咱就拿一大笔钱，你回哪儿我不管，我呀回我的加利福尼亚盖一栋房子，天天呢跟那儿享福，这钱呢也够我后半生用的了，我后头就不干别的了。哎，你瞅瞅你这点出息，能这么说吗？小日本你得慢点打，要不然呢挣的钱太少。陈纳德招募飞行员，结果呢招来这批人呢全是刺儿头。要说本事呢，人家不含糊，但是心高气傲，谁也看不上。其中啊就包括这对手日本人。这帮小伙子呀从登上飞机之后啊就开始聊天。我可听说呀这小日本不禁揍，咱到了缅甸呢
飞机准备好了，有三四个月。

能回家了，拿上一大笔钱呢，我就回加尔美福尼亚享福。这有的人一听啊，嘿，瞧你那点出息，打那么快干什么呀？多打几个月行不行啊？多打几个月，咱工资挣的还多呢。哎，你那工资算什么呀？我这上天呢，一口气揍他200架，什么钱呢，我就都拿到了。再说呀，这小日本啊，我也知道点儿。小时候我去过他那儿一趟，他那飞机造的那叫一个烂呢。所以咱们打完回家，咱别跟那儿耗着，没劲。哎，跟日本耗着当然没劲，咱们可以在阳光待会儿啊，多多的享受一下阳光，还有海滩，这不是不错吗？咱们说呀，就这些飞行员呢，聊什么的都有，总之啊，没把日本人当回事儿。这经过长途旅行之后啊，这些飞行员呢，终于抵达了缅甸的仰光。中国方面呢，早就准备好了，宋子文出钱，在仰光以北70英里的地方，租了英国皇家空军的冬瓜机场，给这些飞行员呢做训练之用。要说这冬瓜机场啊，是英国人修的，条件呢还算不错。那机场跑道上铺着沥青，另外呢还有几栋大楼，里头啊是教室、宿舍、办公室等等等等。那澡堂子呀，还有热水供应，这条件呢在缅甸来讲就算不错。这陈纳德一看呢也挺满意，他呢中午就跟飞行员们呀共进了午餐，下午呢安排他们自由活动，熟悉熟悉机场的状况。接下来呢，陈纳德呀就坐到办公室泡了一杯咖啡，他就盘算。这陈纳德心说呀，你看见了吗，就这帮飞行员小伙子浑身是刺儿，我呀得想办法一下把他们降住，不然的话后患无穷。这陈纳德呀边想边在这儿喝咖啡，这一杯咖啡呀还没见底儿，几个飞行员小伙子呀就走进他的办公室，二话没说，一人呢递上了一张纸。这陈纳德拿过来一看，辞职报告。这陈纳德就问呢，小伙子们，你们这是干什么？报告长官，我们呀没法跟这儿待，所以呀我们要提出辞职。哦，为什么？报告长官，这儿啊没有阳光，也没有海滩，只有那泥沼和丛林。另外你闻闻，闻见没，这空气里呀还有腐臭味儿，而且这儿蚊虫泛滥，这不是人待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辞职。哦，是这样，那还有别的原因吗？哎，我有。报告长官，今天的午饭呢太难吃了，我们没法适应。这陈纳德听了一乐呀，伙计们，你们说的我明白，可你们想过没有，这里的环境的确比不了美国，但是呢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能适应，你们为什么不行呢？哎，这个哎，我这帮人呢没得可说。紧接着陈纳德看着他们，伙计们，你们放心，你们提的要求啊我会跟国民政府反映，但是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拿人钱财提人消灾，你们呢都拿着别人拿不了的高薪，就不能半途而废，你们说对不对呢？咱还别说，就来的这些飞行员呢虽然刺儿头，但是啊
不是懦夫。听到这儿呢，几个人把胸脯一拔，长官，我们明白了。他们呢转身就走。等他们走了呀，陈呢

过去了。咱们说呢，生活呀，只是第一关，下面还得练飞行，这个呀是重头戏。这陈纳德呀，先把飞行员们叫到一块儿，坐在教室里，他就上课。这刚一开课呀，陈纳德的第一句话，大家注意了，下面我们要学第一堂课，就是如何驾驶飞机。哎呦，哈哈哈哈，底下乐成一片，有的人还跟那儿嘀咕呢，哎，这老头子是不是烧糊涂了，咱都是飞行员，能不会开飞机吗？嘿呦，可不是，咱何止飞行员呢，咱可都是精锐王牌，讲这个不浪费时间吗？是啊，哇，底下乱成一片。这陈纳德一看呢，他心里有数，知道啊会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呀有第二句话等着呢。大家静一静，我知道大家呢都是一流的飞行员，那我问问你们，咱们美国常用的水牛式战斗机这个性能怎么样呢？底下人一听，哇，又乐了，有的人坐那儿就喊，哎，我说老头子，水牛式是咱们美国生产的最棒的舰载战斗机，火力速度都很不错，防御力那更是一流的，就连大不列颠空战那英国人呢都赞不绝口，你说能不好吗？这陈纳德一听呢，点点头，好，说得很好，不过我问问你，如果我让你们用P-40去跟水牛式交战，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这话一出，飞行员们一听就傻了，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伙都没什么主意。咱们说呢，来的这些飞行员呢都挺有本事，飞机那数值啊记得挺清楚，他们拿脑子一过就知道，这水牛式的数值啊对 P-40 那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的，所以一听这边全都不说话了。最后啊有人喊出来，我的天哪，我们用 P-40 啊没有一点优势，这个呀真打起来就是地狱在向我们招手啊。哎，对，可不是嘛，真是这样。哇，底下一块应和。这陈纳德一听，好，达到效果了，他呀接着讲，大家不要慌，我刚才的说法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既然呢咱们说到这里，咱们不如呢就具体分析分析，大家都是行家，那咱们算一算 P-40 对付水牛式有没有一点点的优势呢？就那么一点点，那就够，大家想一想。这话一出啊，大家伙就搜肠刮肚，那就想呗，有的就算，哎，咱们火力不占优势，装甲哎也不行，速度嘛好像也不行，这优势在哪儿呢？哎，对呀，这优势咱都不占着。哎，等等，伙计们呢，我想到一点，咱们这 P-40 啊低空盘旋性能好像比那水牛式要强一些。这陈纳德一听，好的，这位先生，如果你和水牛式交战就用这个性能在低空跟他兜圈子，这会怎么样呢？嗯，大家伙一听，哎，这什么意思，没听说过，这什么战术你听过吧？哎，我也没听过，咱听听老头子怎么讲。于是啊，大家伙这回不说话了，支着耳朵呀听陈纳德说。

这陈纳德呢就接着讲，我可以告诉大家，再厉害的战机也没办法把所有的性能照顾周全，这样子呢，不管再厉害的战机必然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咱们在空战之中要的就是找到敌方的弱点，然后呢加以攻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技之长，可比之短，就是这个道理，空战呢也是一样。这底下人一听，哎，这个理论挺有意思呀，你听过吗？我没听过，不过这说归说，做归做，说着挺灵，这做着反正我也没做过。大家伙啊是将信将疑。这陈纳德一看，行，这就算把这些小伙子呀全给拿住了。这陈纳德呢接着就鼓励他们，伙计们，你们不信是吧，没有关系，你们呢先去适应皮色林，等你们适应好了之后啊，咱们可以试试，咱们呢也可以打个赌，如果你们按我说的做打输了，这个样子呢你们就可以回家，以后的工资我来给你们发。这大家伙一看呢，陈纳德这信心挺足，而且这赌注啊也诱人，他们呢心里就有底了，所以啊一个个赶紧就适应飞机。咱们说呢，就这飞行员呢也都有自尊心，我们要是能拿 P40 把那水牛式打败，以后啊肯定是身价百倍，就算打输了也不丢人，我们呀还能白拿钱，多好啊。所以这些飞行员呢就玩了命开始练习。咱们说呢，飞行员们都是那有本事的人，没多长时间呢就掌握了这 P40 的各个特点。这陈纳德一看，行，这第一阶段呢算准备的差不多了，下面呢得比试比试，让飞行员们这心里呀更加放松。所以呢陈纳德赶紧打电话，就联系在缅甸驻扎的英国皇家空军。这陈纳德呀就直接跟他们提出，我们要用P40和你们的水牛式比试一下，看看谁更厉害。这话一出啊，英国皇家空军那边啊指挥官叫普尔福特少将，他一听啊肚子差点没乐爆了，他心说呀，就你们那破铜烂铁的 P40 还敢跟我们这一流的水牛式过招，嘿，我看呢这是你们皮肉发痒找被揍一顿数数皮子呢，嘿嘿，我看挺好。不过咱们说呀，这些话呀按照礼节没法说，所以这普尔福特少将回答的挺客气，好啊好啊，我们皇家空军呢最近也需要实战训练，那我呀马上给你联系飞行员。等这普尔福特少将跟底下的飞行员一说，这些英国飞行员呢嘴都撇到天上去了，我说先生们，美国佬还敢跟咱们交手，这不是皮肉发痒吗？可不是，要不是看在咱们的同盟关系，他们是来多少死多少，就是连德国人的飞机我们都不怕，还能怕他美国佬的吗？何况这美国人用的是那破铜烂铁的 P40， 所以他们呀必输无疑。哇，说什么的都有，总之没人看得起陈纳德的手下。但咱们说呀，这英国人的特性啊是嘴上特别硬，但这干事儿

还是比较谨慎。这英国人一琢磨呀，还不能派那弱的，万一输了呀，不好交代，丢人。最后这英国人呢，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汤姆中尉。这汤姆中尉啊，参加过大不列颠空战，有十架的战果，那是双料王牌，本事挺硬。英国人呢，就选他去，驾着水牛士就要起飞。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呢，谁上呢？大家伙到这时候又有点犹豫，因为到现在啊，他们对陈纳德的话呀，将信将疑，听着好听，但是这灵不灵，两说着。所以大家伙犹豫了半天呢，没人敢上。这陈纳德一看，伙计们，你们尽管放心，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在低空围着水牛市转圈子，这样肯定不会吃亏，要是吃了亏呀，我负责倒地。就这么说呀，飞行员们还是没底。最后呢，犹豫来犹豫去，终于有一个人呢举手了，长官呢，我来试试。这陈纳德一看，这谁呀？原海军轰炸机的飞行员鲍勃米尔。哦，鲍勃先生，你要来试试啊？没错，很好，请上飞机，中午11点比赛开始，英军从阳光起飞，咱们呢就从冬瓜机场起飞。明白。于是啊，等到中午11点，双方的飞机从各自的机场起飞。咱们且说这鲍勃尼尔啊，他原来啊是美国海军轰炸机的飞行员，要说飞行技术，在他们中队那鲍勃尼尔啊首屈一指。不过咱们说呀，鲍勃尼尔啊本人就很典型，他桀骜不驯，没事的时候他还想飞个花样。可咱们说呢，作为轰炸机的驾驶员呢，要求的就是这飞行啊精确稳定，不然的话呀，在这轰炸中啊扔炸弹那就扔不准。所以这鲍勃尼尔啊，他跟中队长的关系就不好。这回来中国呢也是没辙了，那中队啊容不下他了。这鲍勃尼尔呢，一方面呢是想换个环境，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赌气，我得让我们中队长啊刮目相看。可这鲍勃尼尔呢，以他的脾气，如果调到别的部队，可能啊还是那个样子，他本人脾气就怪。但是呢，这一碰上陈纳德呀，俩人特投脾气。一方面呢，鲍勃尼尔啊就觉得陈纳德讲那课挺有意思，与众不同，自己理解的也挺好。而且呢，这陈纳德呀具体让他们飞行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我只是告诉你们怎么发挥优势，我说的是方法，而不是具体的执行手段，具体怎么执行你们自己看着办，只要你们能拿来战绩，你们那个就是最好的。这陈纳德呀采取这种方式，鲍勃尼尔一听啊如鱼得水，这不就由着我发挥吗？所以这鲍勃尼尔啊是越学越上瘾。这回呢，他一看别人都不敢，就自告奋勇，这灵不灵啊不是不知道，那我就试试，反正输了也不丢人。就这样，鲍勃尼尔就驾着 P40 啊从冬瓜机场起飞，开始爬高。这鲍勃尼尔挺鬼呀，

0: 他爬来爬去，我这 P40 的优势在于低空盘旋，所以啊，我别爬那么高。他呢，就维持在3000米的高度往仰光飞。咱们说呢，刚飞了没两分钟，英国皇家空军的汤姆中尉驾着那水牛式，气势汹汹，也就杀到了。咱们说那汤姆中尉呢，他呀在5000米高空，这找来找去，哎，他发现呢那 P40 在底下呢，他心里这个乐呀，嘿嘿，美国佬就是美国佬啊，空战的要诀都不知道，这高度就是生命，嘿嘿，你那么低不找揍呢吗？看我的！他那水牛是一个俯冲奔这 P40 就来了。等这汤姆中尉看看大致进入了射程，他呢就开始摁那按钮开火。当然咱说啊，这种盟友之间的比试没必要用真枪，咱们说呀，毕竟这英美两国呀，他当时是盟友，盟友跟盟友厮杀呀，不好说也不好听，这怎么办呢？所以双方啊就采用照相枪，其余的该怎么闪怎么避，还得按照空战来。就这样 P40 和水牛式啊就在空中是斗在一处。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

0: 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10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和惠福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福食用油和惠福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3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洽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明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明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

0: 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发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1: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10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和惠普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普食用油和惠普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洽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明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明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0: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3: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共筑中国梦》，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真心守护》，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8: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9: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企业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十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合惠富良油集团有限公司

0: 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普食用油和惠普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恰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朝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朝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朝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朝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朝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朝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朝明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朝明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企业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十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合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富食用油和惠富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洽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明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明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2: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0: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刻意练习，赢在起跑线，成为专业精英。瞬息万变的 AI 时代，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呢？有一个男孩，小时候他尝试过滑雪、游泳和滑板，还曾经把篱笆当球网，跟邻居打羽毛球，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几乎都接触过。男孩的母亲是一名网球教练，但他并没有干涉孩子的兴趣。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男孩逐渐被网球吸引，他打球时父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别作弊就行。男孩没有违纪，而且越打越好。但是当他的网球教练决定提拔他到更高级别的梯队时，男孩却要求回到原来的队伍，理由是想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发展，最后男孩依然成了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很多网球运动员通常在30多岁时就退役了，而他在40岁时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这个男孩就是瑞士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在涉足各种项目之后，他们才能选择出最喜欢的进行专业化练习。所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广泛兴趣非常重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成长的边界》，来一同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优势。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心理学家拉斯洛·波尔加推动了赢在起跑线的教育狂潮，刻意练习被大为推崇。1945年，拉斯洛·波尔加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那时候刚经历过二战，他的许多亲人在战争中丧生。逐渐长大的拉斯洛迫切地想要一个家庭。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很多名著，渐渐意识到，只要让孩子早一些开始专业学习，就能把他培养成天才。拉斯洛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想通过这种做法证明，任何孩子在任何领域都能被塑造成卓越人才。为此，拉斯洛婚后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计划。他为大女儿苏珊选择了国际象棋，并决定要让苏珊在家接受学习教育，好让她有更多时间来学习国际象棋。后来出生的索菲亚和朱迪特也没有去学校。拉斯洛为三个女儿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安排：7点去健身房上乒乓球课，10点回到家吃早饭，接下来的漫长的一天都属于国际象棋。渐渐的，三个女儿长大了，拉斯洛的象棋水平已经辅导不了三个女儿了，于是他聘请了专业教练来指导他们。1991年的1月，22岁的苏珊·波尔加获得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她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棋手。同年12月，朱迪特·波尔加成了最年轻的特级大师。拉斯洛认为自己成功了，他想着，如果他的专业化方法能推广到1000个孩子身上，教育领域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庞大计划中，国际象棋毕竟只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过早的专业训练存在弊端。埃伦·温纳是研究天才儿童最为权威的心理学家之一。

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练习者能够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变革者。这些专业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当规则稍有变动，哪怕只是轻微的变化，他们的灵活性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狭隘的技能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壁垒。想要避免认知壁垒的出现，需要在特定的某一领域去尝试应对不同的挑战。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拥有广泛的兴趣。如果说专业代表了深度，拥有广泛兴趣则代表了广度，而这种广度带来的洞察力又会滋养自己的专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常说的坚持就是胜利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本书作者大卫·埃波斯坦在一所公立高中练过田径、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进入了大学校园，他又以800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大一的时候，大卫的800米成绩并不好，但他还能一直跟队训练。春假期间，大卫没有回家，选择留在校园里心无旁骛地训练。就这样，他在田径队坚持了噩梦般的2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卫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田径队，但是后来他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成绩也在提高。大四那年，和他同一年加入田径队的同学几乎都退出了，而大卫的成绩却跻身学校纪录的前10名。大卫获得了该校古斯塔夫·耶格尔纪念奖，这一奖项是表彰那些面对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还能获得非凡成就的运动员。不久之后，大卫决定去学习政治学，最后从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还辅修了天文学。此时的大卫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实验室，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终其一生只研究一两样新鲜事物的人，而是那种希望一直学习新东西并与人分享的类型。于是大卫转到了新闻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夜班记者，专门报道社会新闻。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他的目标和兴趣也一直在变化，直到他从事了一个以发掘广泛兴趣为本的行业。很早，较多开始专业化的学生最终会更频繁地转向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因为在找到那个适合他们的技能之前，他们没有时间挖掘自己更喜欢的领域。盖洛普公司调查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劳动者，其中85%的人要么未投入工作，要么积极地脱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退出比随波逐流的混日子更需要勇气。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了沉没成本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在某些东西上投入了时间或金钱，于是就不愿意离开它。离开就意味着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或金钱。但是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坚持过去很可能是在错误的领域上坚持，而一些出乎意料的经历有可能发掘出以往未被发现的才能。试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跨越各个领域，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欢迎继续收听。想要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的角度，才能以更广阔的角度去解决问题。1989

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邮轮在威廉王子湾附近触礁，装载的原油全部泄漏溢出。在寒冷的海水中，面对的是像花生酱一样粘稠的物质，处理溢油显得极其困难。斯科特·佩高是溢油回收研究所的项目经理，对于处理这些油污，他有许多想法，但是绝大部分实践起来都太过昂贵。而此时作为化学家的约翰·戴维斯却想到了用化学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他又觉得污染物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品，应该尽可能避免再使用化学方法造成二次污染。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了化学领域以外的其他想法。他突然想起来，数年之前好友请他帮忙参与修建一段混凝土楼梯，把好友的房子和旁边的湖连接在一起。混凝土在山顶被卸下，等山脚这边需要混凝土时，就让其顺着沟槽倾泻而下。戴维斯站在山顶，他担心大部分的混凝土还没来得及下来，就已经在太阳照射下变硬了。他赶紧提醒了朋友的哥哥，朋友的哥哥拿起一根棍子，在上面绑了一个马达，然后插进混凝土中，混凝土马上就流动起来，像液体一样哗哗地流。这根棍子就是混凝土振动器，它会保持振动，避免混凝土固化在一起。想到这儿，戴维斯豁然开朗，他打电话给一家销售混凝土振动器的公司，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来描述振动器如何轻松地和驳船连接，以及振动器如何像搅动混凝土一样搅动原油。算上图表，整个解决方案一共只有三页。我们直觉上认为只有超专业化的专家才能推动现代创新，但是日益狭隘的专业化实际上为局外人创造了新的机会。知识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但同时也会蒙蔽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约翰一样，不应该倾向于从行业内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待问题。有时候跳出专业，从其他地方寻求出路，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学会在旁观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妨先试着放下那些熟悉的工具。1949年，蒙大拿州的曼恩峡谷发生大火，消防员利用降落伞进入火场，大火从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山坡蔓延到了峡谷，接着冲向了消防员所在的陡坡上。大火顺着干燥的土地飞速爬升，以每秒11英尺的速度追赶着消防员。队长瓦格纳·道奇对着自己的队员大喊，让他们放下设备和工具。有两名队员立即放下工具，快速地冲过山脊，转危为安。其他队员还背着工具奔跑，他们很快就被烈焰所吞噬。其中一位消防员放弃了逃生，直到他体力不支、精疲力尽坐下的那一刻，他也一直没有卸下自己沉重的背包。13位消防员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对于野外消防员来说，工具是他们最了解的东西。消防工具定义了组织属性。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来说，放下熟悉的工具显得格外困难。生活中，放弃工具就代表着努力适应并增加灵活性。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工具，最终没有把事情做成。一个团队必须是可靠的，同时又具备灵活性。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熟练掌握技能，但是这些只是应对恶劣环境的一部分工具。应对陌生的挑战时，没有什么工具是不能

0: 丢弃的。《成长的边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爱泼斯坦在书中为我们列举了很多真实的案例，论证了在童年时培养广泛兴趣的好处，以及一些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那些顶尖的通才并不限于领域内的深耕钻研，更多的是凭借其他兴趣与经验的融合，使自身大放异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白熊说，真正的学习依赖于广泛思考，而这种求知道路不是高效的，却是更有生命力的。读者深夏晚晴天说，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否认专业化，它是在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待专业化的角度。当社会鼓吹赢在起跑线时，这本书却在引导我们反思，是否高估了专业化的作用。读者卡夫卡说，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工具，而是磨练健全的人格。
2: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惨绿少年为何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绿少年这个成语很奇怪，竟然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者，凄惨也，既然凄惨，还有何翩翩风度可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唐人张固所著《幽闲鼓吹》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岩之子，他的母亲是宰相刘晏的女儿，极有见识。潘孟阳刚刚升为户部侍郎，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潘母非常害怕，对儿子说，凭你的这一点微末本事竟然当上了户部侍郎，我担心不久就会有祸事了。潘孟阳再三解释，潘母于是说，那就把你的同僚都叫来给我看看。潘孟阳就把最熟悉的同僚都叫到家里做客，潘母躲在帘子后面一一打量。宴会结束之后，潘母喜滋滋地告诉儿子，这些人都是你的同类，我就不担心了。不过坐在最后面的那位惨绿少年是谁呀？潘孟阳答道，是担任补缺的杜黄常。潘母说，此人跟你们都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是有名的宰相。此处的惨绿少年是形容杜黄常风度翩翩，有倾向之才。

0: 为什么用惨绿来形容呢？原来这里的惨不是凄惨之意，而是通假字，通的是惨。怎么写呢？左边是一个黑色的黑，右边是参加的参。这个字的本意为浅青黑色，这里引申而指浅色。杜皇常身着浅绿色的衣服，是因为他当时担任补缺一职。按照唐代官服制度，补缺属于从七品，应着浅绿色官服。潘母看人的眼光极准，杜皇常这位惨绿少年后来果然做了唐宪宗的宰相，由惨绿一跃而为大红官服。这就是惨绿少年这一成语的出处，原指地位低微只能穿七品官服的杜皇常这位少年。但这位少年虽惨绿却大有前途，因此惨绿少年引申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企业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十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基础积淀，融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下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合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普食用油和惠普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下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

0: 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名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名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名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名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10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下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合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富食用油和惠富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下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

0: 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店潮名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潮名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5: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6: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7: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11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融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合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富食用油和惠富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洽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 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店潮名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店潮名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6: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

0: 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1: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

0: 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十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

0: 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基础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和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下会上，同飞智能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和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普食用油和惠普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下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名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名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名。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名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名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名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名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名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先锋。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

0: 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节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1994年，张学友发行了第14张粤语专辑《饿狼传说》，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单曲。

烈过后，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来来回回》，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出圈的抒情歌曲了。一直讲的是感情当中那些兜兜转转。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再来听一张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在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而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这张专辑也是赵传继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的第二张作品，也承载着巨大的市场期待，也在事业上升期迅速攀升的时刻经历了感情上的失落，也为专辑注入了真

0: 专辑当中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赵传独特的高亢沙哑的嗓音总是充满了真诚和撕心裂肺。来听这首歌。
1: 你想

多年过后 AI 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 AI 音乐的技术也越来越完善成熟，我们要来听一听初代 AI 偶像洛天依的作品了。同

超级热烈跳脱的一首歌。完了以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Gamma 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由陈佳来演唱，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

0: 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100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

0: 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

0: 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

0: 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

0: 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2: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4: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6: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5: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7: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8: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9: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0: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1: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3: Participating,
1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3: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7: 旅客王资月：
19: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4: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美伊双方十七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11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合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富食用油和惠富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洽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

0: 响。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二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明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明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十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基础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合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富食用油和惠富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洽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

0: 正式定名燕巢鸣。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鸣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鸣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鸣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鸣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鸣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大量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陈纳德挑选新飞机，这选来选去，陈纳德就认为这 P40 那是最好的。但是现在由于英国方面的订单太多呀，美国人不太愿意卖，这陈纳德就觉得可以去寇迪斯公司的总部，去那儿碰碰运气。您还别说，陈纳德带着毛邦初刚一到寇迪斯公司的总部，还真碰上一件事儿。这办公室里头有俩人在吵架，其中一个呀好像是英国人，叫杰克。这个人呢一口咬定他这一批 P40 啊没按照要求造，拒绝接收，也拒绝付钱。里头那个寇迪斯公司的负责人呢百般相劝，可那杰克呢根本不领情，一摔门他走了。这陈纳德一听眼珠一转，我们本来要买 P40， 不过英国人的订单太多，美国人不愿意卖，看来这一批英国人拒绝接受，如果运气好啊，我们可以买下来。所以陈纳德想到这儿，赶紧推门进去，一看里头这个人还认识寇迪斯公司的副总经理麦克。之前呢他跟陈纳德有过交往。这陈纳德一看麦克最近过得挺好嘛。哎呀，是陈纳德呀，好久不见了，我最近还行，你怎么样？我也不错。两个人呢寒暄了几句，这陈纳德一琢磨呀，我是为买飞机来的，所以呀直奔主题。麦克，刚才那个是谁？嘿，别提了，那个呀是英国的代表，他来验收飞机，非说我们这 P40 不合规格。哎呀，你也知道，他们在合同中啊也没提到这机枪的口径，当时啊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工程师说了，结果我们的工程师就没汇报，造成这个误会。嘿，好嘛，这100架飞机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呀？这陈纳德一听，嘿嘿，麦克，我帮你处理怎么样啊？这批飞机马上就能转手，而且这钱呢一分也不少。哎，有这事儿吗？你放心，我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回咱们美国呀选好飞机。我选来选去，就咱们这个 P40 啊是最好，这些飞机啊我们全都要了，你看怎么样？哎呦，那太好了呀。哎，不过陈纳德呀，我这事儿得跟董事会先说一下。这你放心，咱们尽快，只要你这边敲定，我们马上可以付钱。咱们简短截说呀，这个呀是好事，寇迪斯公司能减小损失，这还有什么说的？所以董事会那边很快敲定。宋子文这边呢也没说的，陈纳德决定了，他呀就出支票，所以这买卖呀很快就做成了。不过呢这寇迪斯公司也说了，关于运输呢，因为中国呀现在在打仗，我们呀 没法直接送到中国，至多呀，我们能送到缅甸的仰光。这陈纳德一听，没有问题，到了那边，我们就可以接收。飞机的事儿呢，就这么敲定了。这100架飞机呀，就分别装船，从美国的东海岸，经过欧洲、非洲、印度洋，最后啊，到了缅甸。这其中呢，咱们说着容易，实际上得好几个月。正好在这期间呢，毛邦初得令要回国呀，接掌空军。毛邦初呢，正好乐得不管这事儿，他呀就看不上这些 P40。他临走还琢磨呢，陈纳德能凭这些飞机打败日本人吗？我看没戏。就这批飞机好归好，不是那零式的对手，我们回去才不用这批送死的飞机呢。但是啊，这怕就怕国人之口啊，这批飞机过去我们根本不碰，他们呀就说我们崇洋媚外，这事儿啊也不太好办。干脆呀，我回去之后咱把这事儿给做明了，我让飞行员去检测，结果是不堪用，这样就全都解决了。这飞机不能用，咱不能拿飞行员的命开玩笑。所以说呀，毛邦初回国之后啊，就让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罗英德去缅甸看这批 P40。 但是呢，结论必须是不堪用，这个就是其中的原因。咱们再说陈纳德呢，毛邦初不用这飞机还帮了他一个忙，没人抢飞机了，他呀就够用100架，且用着呢。这飞机有了呀，下面必须招飞行员。咱们说呢，这时候宋子文呢已经通过蒋委员长在外交渠道跟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交流，把零式啊包括其他等等情况都说了。咱们说这罗斯福总统呢，人家也是高人，他呢就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个呀跟军人就不一样。这军人呢，比如说阿诺德将军，他呀只需要考虑如何去打，别的呀不用想。可作为总统呢，罗斯福啊必须站在全盘的立场上考虑，得对国民负责。这罗斯福就想啊，日本这种新飞机威胁的确太大，所以我们呀得想办法制敌先机，先打探清楚最好。而且呢，如果我们现在只派一部分部队让他们去冒险摸摸日本这零式战机，这其中啊有谁出了危险，

我呀会失去他们家的选票。但是呢，如果现在不这么做，就装傻，我们当看不见，等到这战争全面一开，我们这士兵啊出危险的更多，到时候选票更拿不上来，这样我才更危险。所以说呀，派一部分志愿者去摸摸底，这买卖还算值。所以这罗斯福考虑再三，就准许陈纳德呀组建志愿航空队去中国作战。同时呢，这罗斯福还要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这消息特别的好，但咱们也说了，俗话说得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这命令传到阿诺德将军那儿，他是特别不满。阿诺德将军呢，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要组织战略空军，现在正缺人呢，总统这一道令不是让陈纳德跟我这儿挖墙脚吗？嘿，真可恶。但咱们说呀，这是总统的命令，阿诺德将军呢，他不执行也不可能。所以这阿诺德将军呢，他干脆呢改变战术，只要陈纳德呀不提飞行员的事儿，他呢是一律的帮忙。而在这飞行员方面呢，阿诺德将军呢下了这么一道令，凡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队员呢想要去参加援华航空队的必须退役。有人问了，这阿诺德将军下这道令什么意思呢？咱们说呢，阿诺德将军呢有他的解释，他这解释也看似挺合理。他就说呀，我们美国呀还没跟日本开战，所以呢你们不能以政府的身份去参战，要说是军人呢不行，你代表美国，所以呢你要想去必须退役，以个人的身份呢去参战，这个我不管。咱们说呀，就这一道令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陈纳德刚开始招飞行员的时候，好些人呢都想去。这原因很简单呢，一方面呢可以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另外一个呀，宋子文那边开的条件的确挺丰厚，去了呀能捞一笔外快。可是呢，这一提退役，好些人呢直打退堂鼓。没办法呀，美国兵啊人家待遇在这儿摆着呢，你要是在战场上负伤或者死亡，政府啊会给你相应的补偿。可是呢，你一旦退役，以个人的身份参战呢，你死了算白死，伤了呀这算白伤，美国政府根本不管。所以这样一来呀，大部分人呢权衡利弊，他还是不去了。这下陈纳德招募飞行员就遇到了瓶颈。这宋子文一看呢也着急，招不了这航空队啊他也不好办。最后这宋子文一琢磨呀，这重赏之下呀必有勇夫，我呀提高价码。有人问了，这宋子文开了有多高的价码呢？这儿告诉您呢，这宋子文说了，只要是来的飞行员，根据你之前的履历呀，这工资每个月最低给你开250美元，高的话能到750美元。另外呢，差旅费报销，一年之中啊还有30天的带薪休假。

而且呢，中国方面呢提供食宿，还有相关的补贴。另外呢，奖金也丰厚，接落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咱们说呀，就这个价码，当时来讲，那可真是钱呐。有些那飞行员一盘算，就凭我这条件呢，过去基础工资至少500美元，而且再算算补贴，我一年之中啊，要是能接落10架日本飞机，就我拿的这总工资能超过10000美元。哎呀，这要在美国呀，能顶上美国的海军司令，嘿呦，这个买卖真值。这儿有句俗话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不一定对，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确管用。这宋子文一开高薪，好，真有110多个飞行员呢当场报名就要参加。这陈纳德一看呢，美，哎呦，总算找到飞行员了。但是呢，等他们一审查，陈纳德和宋子文呢当场傻眼。怎么回事呢？来的这个呀，110多个飞行员，只有那个零头17个人驾驶过战斗机，剩下的呀，要么是轰炸机飞行员，要么是侦察机飞行员，甚至还有那表演飞行特技的等等等等。总之，真有那空中格斗经验的人特别少。这陈纳德一看呢，当时就脑仁疼。但是呢，等具体一面试，陈纳德还转怒为笑。怎么回事呢？这陈纳德就发现呢，来的这110多个人里，绝大部分呢都跟他年轻时候差不多。在原先的部队啊，挺有办法，但是桀骜不驯，这思维啊，他不按常规的走。所以这些人呢，绝大部分呢跟原来的部队待着都挺憋气，所以呀，打算换个环境上中国来看看。这陈纳德一看呢，高兴，我这个战术反正不按常规的走，他们这种脾气好学。这陈纳德想到这儿，再把这些人筛上一遍，一个呀也没开除。再看看呢，又招募了一些技师，还有地勤人员等等，把他们呀结合到一块儿办理签证，这样就打算进入中国了。可咱们说呀，陈纳德办理这签证，嘿，这一看五花八门。咱们说日本人方面呢，早就注意到了宋子文和陈纳德一行，知道他们去美国呀肯定没好事，可能想要招募飞行员的干活。所以这日本人呢就派了间谍跟踪他们。结果这间谍呢到了美国一打听，美国陆军航空队那边不配合，这个呀他们就挺高兴。而且呀，这陈纳德也坏，他为了迷惑日本人呢，招募这些人，对外宣称啊，就是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那签证办的也特有意思，职业这一栏啊，有农民、音乐家、学生、职员、银行家等等等等，什么职业都有，就是没飞行员。而陈纳德呢，他自己的签证上写的也是农民。咱们说这日本人呢，情报系统可不是白给的。几天过后啊，陈纳德这一行人的状况就汇报到了日

日本大本营，这日本大本营一看呢，可乐坏了。陈纳德他就是个国企的飞行员的干活，他呀这回领了一帮杂巴草，估计啊等你们的学会飞的干活得两三年，到时候我们早就征服支那的干活，就你们能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的干活呢？这日本人呢就放松了警惕，没把陈纳德他们当回事儿。咱们再说陈纳德呢，这回呀飞机和飞行员都有了，但是问题还挺多。为什么呢？美国方面呢只答应给国民政府派顾问，给自己呀没有派参谋，这各方面的事儿啊宋子文底下的人呢帮着跑可以，但是拿大主意还得靠自己，这个呀太累。没辙呀，陈纳德呀只能联系帮手，他联系了一个人，谁呢？自己的好朋友梅里安·库珀，他呀原来也是美国陆军的飞行员，跟陈纳德呀关系莫逆，而且呢这人也有点本事。陈纳德呀特意跟他通了电话，让这梅里安·库珀呀赶紧赶到缅甸的仰光，大家集合。陈纳德也答应了呀，委任这梅里安·库珀当自己的参谋长。咱们说这梅里安·库珀呢，他呀当时没在美国，而是在欧洲，接到电话之后啊他是满口答应，但是之后就出了点问题，这梅里安·库珀呀一直没能赶到。后来呢直到1942年的中期，梅里安·库珀呀才赶到陈纳德的麾下。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什么事儿把他拖住了呢？咱们呢后文会有交代。总之啊，之后一段时间内主要的工作呀还得单练陈纳德一个人。就这样，主要的工作呀准备就绪，陈纳德呢就带着小伙子们呀奔赴仰光，跟托运飞机的人呢去会合。咱们再说招来这些飞行员呢，这些小伙子呀从聚到一块儿开始，那就一个个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咱们书中代言呢，来的这些人呢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没一个是善茬子。他们原来在部队的时候可都是刺儿头，要说飞行技术啊这些人都不含糊，但是呢普遍的毛病心高气傲，谁也看不上。在部队的时候他们看不上队友，现在呢看不起敌人，也就是日本人。这到中国的路上谁也没把这日本人当回事，他们呢就开始聊天。哎，我说伙计你是哪儿的呀？我呀是海军航空队轰炸机第一中队的。你呢？哎，我呀是陆军航空队侦察机第五中队的。嘿嘿，这回咱们去仰光啊还能欣赏一阵热带风光，挺好，你觉得呢？哎呀，没错，我听说飞机也给咱配好了，等咱到那儿三下五除二，最多三四个月就把这小日本揍趴下，到时候咱就拿一大笔钱，你回哪儿我不管，我呀回我的加利福尼亚盖一栋房子，天天呢跟那儿享福，这钱呢也够我后半生用的了，我后头就不干别的了。哎，你瞅瞅你这点出息，

能这么说吗？小日本，你得慢点打，要不然呢，挣的钱太少。陈纳德招募飞行员，结果呢，招来这批人呢，全是刺儿头。要说本事呢，人家不含糊，但是心高气傲，谁也看不上。其中啊，就包括这对手日本人。这帮小伙子呀，从登上飞机之后啊，就开始聊天。我可听说呀，这小日本不禁揍。咱到了缅甸呢，飞机准备好了，有三四个月，咱就能回家了。拿上一大笔钱呢，我就回加利福尼亚享福。这有的人一听啊，嘿，瞧你那点出息，打那么快干什么呀？多打几个月行不行啊？多打几个月，咱工资挣的还多呢。哎，你那工资算什么呀？我这上天呢，一口气揍他200架，什么钱呢，我就都拿到了。再说呀，这小日本啊，我也知道点儿。小时候我去过他那一趟，他那飞机造的那叫一个烂呐。所以咱们打完回家，咱别跟那耗着，没劲。哎，跟日本耗着当然没劲，咱们呀可以在阳光待会儿啊，多多的享受一下阳光，还有海滩，这不是不错吗？咱们说呀，就这些飞行员呢，聊什么的都有，总之啊，没把日本人当回事儿。这经过长途旅行之后啊，这些飞行员呢，终于抵达了缅甸的仰光。中国方面呢，早就准备好了，宋子文出钱，在仰光以北70英里的地方，租了英国皇家空军的冬瓜机场，给这些飞行员呢做训练之用。要说这冬瓜机场啊，是英国人修的，条件呢还算不错。那机场跑道上铺着沥青，另外呢还有几栋大楼，里头啊是教室、宿舍、办公室等等等等。那澡堂子呀，还有热水供应，这条件呢，在缅甸来讲就算不错。这陈纳德一看呢，也挺满意。他呢，中午就跟飞行员们呀共进了午餐，下午呢安排他们自由活动，熟悉熟悉机场的状况。接下来呢，陈纳德呀就坐到办公室，泡了一杯咖啡。他就盘算，这陈纳德心说呀，你看见了吗？就这帮飞行员小伙子浑身是刺儿，我呀得想办法一下把他们降住，不然的话后患无穷。这陈纳德呀边想边在这儿喝咖啡，这一杯咖啡呀还没见底儿，几个飞行员小伙子呀就走进他的办公室，二话没说，一人呢递上了一张纸。这陈纳德拿过来一看，辞职报告。这陈纳德就问呢，小伙子们，你们这是干什么？报告长官，我们呀没法跟这儿待，所以呀我们要提出辞职。哦，为什么？报告长官，这儿啊没有阳光，也没有海滩，只有那泥沼和丛林。另外你闻闻，闻见没，这空气里呀还有腐臭味儿，而且这儿蚊虫泛滥，这不是人待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辞职。哦，是这样，那还有别的原因吗？哎，我有。报告长官，今天的午饭呢太难吃了，我们没法适应。这陈纳德听了一乐呀，伙计们，你们说的我明白，可你们想过没有，这里的环境的确比不了美国，
但是呢，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能适应，你们为什么不行啊？哎，这个，哎，我这帮人呢，没得可说。紧接着，陈纳德看着他们，伙计们，你们放心，你们提的要求啊，我会跟国民政府反映。但是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拿人钱财，提人消灾。你们呢，都拿着别人拿不了的高薪，就不能半途而废。你们说对不对呢？咱还别说，就来的这些飞行员呢，虽然刺儿头，但是不是懦夫。听到这儿呢，几个人把胸脯一拔，长官，我们明白了。他们呢，转身就走。等他们走了呀，陈纳德赶紧打电话跟宋美龄去反映。这宋美龄啊，也挺上心，马上筹集了不少药品、蚊帐等等这些吧，热带需要的东西。另外呢，又花重金从美国呀雇的医生和厨子，把他们呀一并送到了冬瓜基地。陈纳德呀，把这一关呢算是给过去了。咱们说呢，生活呀只是第一关，下面还得练飞行，这个呀是重头戏。这陈纳德呀，先把飞行员们叫到一块儿，坐在教室里，他就上课。这刚一开课呀，陈纳德的第一句话，大家注意了，下面我们要学第一堂课，就是如何驾驶飞机。哎呦，哈哈哈哈，底下乐成一片，有的人还跟那儿嘀咕呢，哎，这老头子是不是烧糊涂了？咱都是飞行员，能不会开飞机吗？嘿呦，可不是，咱何止飞行员呢，咱可都是精锐王牌，讲这个不浪费时间吗？是啊，哇，底下乱成一片。这陈纳德一看呢，他心里有数，知道啊会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呀有第二句话等着呢。大家静一静，我知道大家呢都是一流的飞行员，那我问问你们，咱们美国常用的水牛式战斗机这个性能怎么样呢？底下人一听，哇，又乐了，有的人坐那儿就喊，哎，我说老头子，水牛式是咱们美国生产的最棒的舰载战斗机，火力速度都很不错，防御力那更是一流的，就连大不列颠空战，那英国人呢都赞不绝口，你说能不好吗？这陈纳德一听呢，点点头，好，说得很好，不过我问问你，如果我让你们用P-40去跟水牛式交战，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这话一出，飞行员们一听就傻了，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伙都没什么主意。咱们说呢，来的这些飞行员呢都挺有本事，飞机那数值啊记得挺清楚，他们拿脑子一过就知道，这水牛式的数值啊对 P-40 那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的，所以一听这个全都不说话了。最后啊有人喊出来，我的天哪，我们用 P-40 啊没有一点优势，这个呀真打起来就是地狱在向我们招手啊。哎，对，可不是嘛，真是这样。哇，底下一块应和。这陈纳德一听，好，达到效果了，他呀接着讲，大家不要慌，我刚才的说法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既然呢
咱们说到这里，咱们不如呢就具体分析分析，大家都是行家，那咱们算一算 P40 对付水牛士有没有一点点的优势呢？就那么一点点，那就够，大家想一想。这话一出啊，大家伙就搜肠刮肚，那就想呗。有的就算，哎，咱们火力不占优势，装甲哎也不行，速度嘛好像也不行，这优势在哪儿呢？哎，对呀，这优势咱都不占着。哎，等等，伙计们呢，我想到一点，咱们这 P40 啊，低空盘旋性能好像比那水牛士要强一些。这陈纳德一听，好的，这位先生，如果你和水牛士交战，就用这个性能在低空跟他兜圈子，这会怎么样呢？大家伙一听，哎，这什么意思？没听说过，这什么战术你听过吗？哎，我也没听过，咱听听老头子怎么讲。于是啊，大家伙这回不说话了，支着耳朵呀，听陈纳德说。这陈纳德呢，就接着讲，我可以告诉大家，再厉害的战机也没办法把所有的性能照顾周全。这样子呢，不管再厉害的战机，必然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咱们在空战之中，要的就是找到敌方的弱点，然后呢，加以攻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技之长，可比之短，就是这个道理。空战呢也是一样。这底下人一听，哎，这个理论挺有意思呀，你听过吗？我没听过，不过这说归说，做归做，说着挺灵，这做着反正我也没做过。大家伙啊是将信将疑。这陈纳德一看，行，这就算把这些小伙子呀全给拿住了。这陈纳德呢接着就鼓励他们，伙计们，你们不信是吧？没有关系，你们呢先去适应 P40， 等你们适应好了之后啊，咱们可以试试，咱们呢也可以打个赌，如果你们按我说的做，打输了，这个样子呢，你们就可以回家，以后的工资我来给你们发。这大家伙一看呢，陈纳德这信心挺足，而且这赌注啊也诱人，他们呢心里就有底了，所以啊一个个赶紧就适应飞机。咱们说呢，就这飞行员呢也都有自尊心，我们要是能拿 P40 把那水牛士打败，以后啊肯定是身价百倍，就算打输了也不丢人，我们呀还能白拿钱，多好啊。所以这些飞行员呢就玩了命开始练习。咱们说呢，飞行员们都是那有本事的人，没多长时间呢就掌握了这 P40 的各个特点。这陈纳德一看，行，这第一阶段呢算准备的差不多了，下面呢得比试比试，让飞行员们这心里呀更加放松。所以呢，陈纳德赶紧打电话，就联系在缅甸驻扎的英国皇家空军。这陈纳德呀就直接跟他们提出，我们要用 P40 和你们的水牛士比试一下，看看谁更厉害。这话一出啊，英国皇家空军那边指挥官叫普尔福特少将，他一听啊，肚子差点没乐爆了。他心说呀，就你们那破铜烂铁的 P40
还敢跟我们这一流

的水牛是过招。嘿，我看呢，这是你们皮肉发痒，找杯揍一顿数数皮子呢。嘿嘿，我看挺好。不过咱们说呀，这些话呀，按照礼节没法说，所以这普尔福特少将回答的挺客气。好啊好啊，我们皇家空军呢，最近也

不是看在咱们的同盟关系，他们是来多少死多少，就是连德国人的飞机我们都不怕，还能怕他美国佬的吗？何况这美国人用的是那破铜烂铁的 P40， 所以他们呀必输无疑。哇，说什么的都有，总之没人看得起陈纳德的手下。但咱们说呀，这英国人的特性啊，是嘴上特别硬，但这干事儿呢还是比较谨慎。这英国人一琢磨呀，还不能派那弱的，万一输了呀不好交代，丢人。最后这英国人呢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汤姆中尉。这汤姆中尉啊参加过大不列颠空战，有十架的战果，那是双料王牌，本事挺硬。英国人呢就选他去，驾着水牛士就要起飞。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呢，谁上呢？大家伙到这时候又有点犹豫，因为到现在啊，他们对陈纳德的话呀将信将疑，听着好听，但是这灵不灵两说着，所以大家伙犹豫了半天呢，没人敢上。这陈纳德一看，伙计们，你们尽管放心，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在低空围着水牛士转圈子，这样肯定不会吃亏，要是吃了亏呀，我负责倒地。就这么说呀，飞行员们还是没底。最后呢，犹豫来犹豫去，终于有一个人呢举手了，长官呢，我来试试。这陈纳德一看，这谁呀？原海军轰炸机的飞行员鲍勃尼尔。哦，鲍勃先生，你要来试试啊？没错，很好，请上飞机，中午11点比赛开始，英军从阳光起飞，咱们就从冬瓜机场起飞。明白。于是啊，等到中午11点，双方的飞机从各自的机场起飞。咱们且说这鲍勃尼尔啊，他原来啊是美国海军轰炸机的飞行员，要说飞行技术在他们中队，那鲍勃尼尔啊首屈一指。不过咱们说呀，鲍勃尼尔啊本人就很典型，他桀骜不驯，没事的时候他还想飞个花样。可咱们说呢，作为轰炸机的驾驶员呢，要求的就是这飞行啊精确稳定，不然的话呀，在这轰炸中啊扔炸弹那就扔不准。所以这鲍勃尼尔啊，他跟中队长的关系就不好。这回来中国呢也是没辙了，那中队啊容不下他了。这鲍勃尼尔呢，一方面呢是想换个环境，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赌气，我得让我们中队长啊刮目相看。可这鲍勃尼尔呢，以他的脾气，如果调到别的部队可能啊还是那个样子，他本人脾气就怪。但是呢这一碰上陈纳德呀，俩人特投脾气。一方面呢，鲍勃尼尔啊就觉得陈纳德讲那课挺有意思，与众不同，自己理解的也挺好。而且呢这陈纳德呀具体让他们飞行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我只是告诉你们怎么发挥优势，我说的是方法，而不是具体的执行手段，具体怎么执行你们自己看着办，只要你们能拿来战绩，你们那个就是最好的。这陈纳德呀采取

0: 这种方式，鲍勃尼尔一听啊，如鱼得水，这不就由着我发挥吗？所以这鲍勃尼尔啊，是越学越上瘾。这回呢，他一看别人都不敢，就自告奋勇。这个灵不灵啊？不是不知道，那我就试试，反正输了也不丢人。就这样，鲍勃尼尔就驾着 P40 啊，从冬瓜机场起飞，开始爬高。这鲍勃尼尔挺鬼呀，他爬来爬去，我这 P40 的优势在于低空盘旋，所以呀，我别爬那么高。他呢，就维持在3000米的高度往仰光飞。咱们说呢，刚飞了没2分钟，英国皇家空军的汤姆中尉驾着那水牛士气势汹汹也就杀到了。咱们说那汤姆中尉呢，他呀在5000米高空这找来找去，哎，他发现呢那 P40 在底下呢，他心里这个乐呀，嘿嘿，美国佬就是美国佬啊，空战的要诀都不知道，这高度就是生命，嘿嘿，你那么低不找揍呢吗？看我的，呜，他那水牛士一个俯冲奔这 P40 就来了。等这汤姆中尉看看大致进入了射程，他呢就开始摁那按钮开火。当然咱说啊，这种盟友之间的比试没必要用真枪。咱们说呀，毕竟这英美两国呀，他当时是盟友，盟友跟盟友厮杀呀，不好说也不好听，这怎么办呢？所以双方啊就采用照相枪，其余的该怎么闪怎么避还得按照空战来。就这样， P40 和水牛士就在空中是斗在一处。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

0: 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建

0: 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

0: 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

0: 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甲岭镇第三小学、

0: 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1: 近日，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学雷锋慰问五湖托老院文艺演出温情上演。市老年大学艺术团30名文化志愿者参与演出，演出在舞蹈大团圆中拉开序幕。舞蹈《石榴红了》《祝酒歌》《金梭银梭》或热情奔放，或舒展悠扬。评剧《刘巧儿》《小乔送线》《小女婿》选段唱腔婉转，韵味浓厚。京剧《杜鹃山》家住安源，字正腔圆，展现了国粹魅力。男生独唱《走好人生这盘棋》，深情质朴，引发共鸣。此外，托老院的老人也登台献唱，全体人员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活动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不仅为托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端午节的祝福与陪伴，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的雷锋精神。
0: 近日，我们的节日端午诗歌朗诵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行，朗诵会共汇集14个精品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朗诵者们精神饱满，用铿锵有力、饱含深情的诵读，演绎了一篇篇歌颂端午、缅怀先贤、赞美家国的经典诗篇。婉转悠扬的语调与真挚饱满的情感交织出浓浓的端午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传递出昂扬向上、热爱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不仅为市民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更以诵读传文脉，以文化润初心，进一步弘扬了端午传统文化，让大家在诵读声中感悟传统，致敬经典，切实营造了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2: 近日，居阳西街道联合廊坊银行在城建新村社区开展纵乡传文明、新风润邻里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将传统民俗、文明宣讲、反诈科普与暖心服务有机融合，吸引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志愿者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豆沙等食材，居民围坐一堂，捋叶、甜米、放馅、捆扎，动作娴熟，欢声笑语不断。活动还设置移风易俗知识有奖问答，在轻松氛围中树立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节俭过节的文明理念。随后，廊坊银行工作人员针对老年群体开展反诈宣传，讲解电信诈骗、养老诈骗常见套路及防范技巧，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凝聚邻里向心力，全力打造崇德向善、平安和谐的宜居社区。
1: 粽叶飘香迎端午，文化浸润润童心。端午前夕，市第二小学组织开展品端午民俗成千载文脉主题系列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全体师生家长共赴一场古韵十足的端午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的端午文化故事，让在场的学生全面了解端午历史底蕴，体会传统文化独有的温情与厚重。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和家长手把手指导同学们制香囊、包粽子、编彩绳、绘彩蛋，在欢声笑语中让同学们深刻领悟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核与爱国精神，为传统佳节增添纯真童趣。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

0: 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甲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3: 近日，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学雷锋慰问五福托老院文艺演出温情上演，市老年大学艺术团30名文化志愿者参与演出，演出在